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花生含油太高算是健康食品吗？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高达50%。很多人一听说花生的油脂这么高，觉得花生不健康，但其实不一定。油的质地、品质、种类都是衡量油脂好与坏的重要指标。花生里50%的油脂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科学研究发现，单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可以清除多余的胆固醇，还能增加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胆固醇。这种胆固醇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起到调节免疫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生虽然脂肪酸含量很高，但只要适量食用，对人体就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一天或隔一天吃一小把花生是可以接受的。要注意，这里的一小把是指带壳花生，还要注意不要吃油炸的花生米。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是一辆颇具年代感的坦克，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展区。车身上的红色五角星和功臣号三个大字熠熠生辉，墨绿的车身，高昂的炮管显得精神抖擞。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功臣号坦克的战斗故事堪称传奇。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沈阳满目疮痍，局势混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尽一切可能把日军遗弃的坦克和器材搜集起来，着手建立坦克部队。1945年11月中旬，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工作的高克在侦查时发现，沈阳原日军坦克装配修理厂有几辆日式坦克。向上级汇报后，高克率队成功将两辆坦克开出工厂。此时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在美国的支援下攻占了山海关、锦州等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主动撤离沈阳，并命令坦克向通化地区转移。两辆坦克在转移的路上发生故障，其中一辆被敌伪人员破坏，另一辆修复好的便成为我军历史上的第一辆坦克，后被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1945年12月1日，人民军队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宣布成立，这辆坦克加入人民军队序列，编号为102。该坦克先后参加了多次战役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因其型号老，多处有伤，常出故障，坦克手索性称它为老头坦克。攻打锦州时，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同序列的三辆坦克被击伤，无法作战。董来福驾驶老头坦克孤车冲向敌阵，他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边打边修，持续作战31个小时，将敌军火力点一个一个打掉。战后董来福荣立一等功，所驾驶的102坦克被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辽沈战役刚结束，功臣号坦克跟随东北战车团挥师南下参加平津战役。平津战役中，董来福驾驶着功臣号坦克摧毁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碉堡，特别是在进攻金汤桥战斗中，他主动出击吸引敌火力，先后摧毁敌3个暗堡、5个火力点，率先攻克金汤桥，突破敌人防线，取得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第一次大阅兵，由数十辆坦克组成的战车方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前，成为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打头开路的坦克就是高擎着烈烈军旗的功臣号。1959年，我国自主生产的第一代59式坦克开始列装部队，从此功臣号坦克光荣退役。
2: 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主持人关玉春。我要讲述的是一件既年轻又厚重的文物——七一勋章。2021年，当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29位各条战线上的杰出党员代表获此殊荣。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承载着光荣与使命的七一勋章吧。勋章主色调是红色、金色和白色，最醒目的是正中央向日葵花瓣和红色圆盘映衬下的金色党徽。在近距离细看，旗帜、丰碑、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元素映入眼帘。如何能将这丰富的内涵在方寸之间呈现出来？党和国家勋奖章设计制作团队成员夏欣说，这里凝结着整个团队近一年的心血。
2: 我们的设计团队出了很多很多的设计稿，改的次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党徽在中间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在最外围，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共用一个形，象征着我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工艺上的极致考究，则让平面图纸上的设计理念得到了完美的立体呈现。七一勋章采用冷压成型、彩丝织锦等传统工艺制作，其中的点睛之笔是用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花丝镶嵌工艺，纯手工制成的向日葵花瓣。手工拔出的花丝，每一根的直径只有0.25毫米，也就是3根头发丝粗细。回忆起制作的过程，党和国家勋奖章设计制作团队成员武玉山印象深刻。
3: 我们做活的时候，他一气呵成，掰这几个花的时候，永远是绷着一口气，掰好完了，你歇一口气，再提气的时候再一掰，用精益求精的手法达到最高级别的奖章。
1: 最高级别的奖章献给最光辉的榜样。2021年6月29日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受到表彰的29位功勋党员，有战争年代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战斗英雄，有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拓荒奠基的科学家，有点亮自己、照亮孩子梦想的老师，有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的青春榜样，还有大国工匠、小项总理、治沙模范。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就像一簇簇微光，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颁奖仪式上，扎根云南贫困山区40多年，推动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帮助近2000名大山里的孩子走进大学的张桂梅老师动情地说：
4: 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每天正在做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们如此崇高的荣誉。
1: 与荒沙减滩不屈抗争40多年，带领群众矢志不移艰苦创业的陕西治沙模范石光银许下了自己的誓言。
5: 我说我是共产党人，我就再苦再累死在这个沙我要干死，因为你是共产党员，你入党垂头脑还这么高，你血誓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功勋党员中的部分代表带着闪闪的勋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这一光辉历史时刻的重要见证者。

0: 面向未来，熠熠生辉的七一勋章，镌刻理想与信仰，是时代的荣光，更将成为催人奋进的永恒力量。听，再出征的号角已经吹响。
1: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我是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截止到今年的6月，我国共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超过了1600家，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呢，达到了3.6万多处。国有博物馆革命文物的藏品超过了100万件套。知其所来，失其所在，才能明启将往。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的资源，为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继承革命传统，昂扬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更大贡献。
3: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1: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2: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这件文物是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写给新华日报记者范元贞的亲笔信。这封信写于1941年2月1号，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局势波诡云谲之时。短短400字的书信里有忙碌紧张和愤慨的情绪，也有毫不退缩地站在自己岗位上的执着。共产党人的信念、勇气和使命担当都跃然纸上。现在这两页微微泛黄的信纸静静地躺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岁月让上面的字迹隐隐有些褪色，却无法磨灭80年前那段纷飞战火中激情燃烧的记忆。1941年元旦刚过，陪都重庆雾霭沉沉，一道来自皖南的急速电波划破夜空，传到了嘉陵江畔的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奉命北调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多人途经安徽泾县茂陵地区时，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伏击。异常激烈的战斗持续了4个昼夜，新四军将士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1月是重庆最寒冷的季节，正在参加新华日报社创刊3周年庆祝活动的周恩来看到电报后中断了自己的演讲，沉痛地向在场所有人宣告新四军正面临着生死危局。这时大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所有人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3: 有过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会被冲破的。
2: 不久后消息再度传来，7天7夜的激战没能诞生奇迹，9000多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大部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

0: 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荫突围后下落不明。1月17号，蒋介石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最高峰。这时的周恩来正带领着身在重庆的中共同志们各处奔走，多方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当晚，在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扣押后，他满怀悲愤地写下两副题词：
1: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0: 夜深了，画龙桥新华日报馆灯火通明，印刷机响个不停，报社工作人员准备了两版报样，用移花接木骗过了国民党的检查。清晨6点多钟，印有题词的新华日报已经粘贴在大街小巷的月报栏里，没有硝烟的战斗在重庆展开了新的一页。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徐康说，这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的无限哀悼，更是向国民党专制统治发出的最有力的抗议。
2: 他应该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就是在重庆抛下的炸弹宣言了，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对他们第一次的政治反击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0: 遍布街头的新华日报让蒋介石大为光火。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收到了来自延安的另一封急电：
3: 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准备破裂之决心。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
0: 两天后，延安党中央见周恩来仍留在重庆，又发来第二封急电，催促周恩来离开重庆。但是一向以组织纪律性强著称的周恩来，这次却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在给当时身在延安的范元贞的亲笔信中，周恩来这样写道：
4: 有些人正在无言地走向各方，有些人正在准备坚持到底。光荣的是党给这次机会来考验我们自己，在被考验中，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退缩的站在自己岗位上，走在统一战线的最前线。
0: 不畏生死坚守重庆，周恩来以非凡的勇气坚守着中国共产党发出政治声音的前沿阵地。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徐康说，
2: 周恩来当时就向中央表示了我要坚持到最后。周恩来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做了两手准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就在这儿随时可能被捕，随时可能牺牲了。当时他也相信，有决心，有信心，相信他们在重庆能够击退这个反共高潮。
5: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抓紧布置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要加强统战工作，主要是对外国朋友和小党派的解释工作。
0: 决定留下后，周恩来在重庆与苏美英等国大使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他们形成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迫使蒋介石表态以后再议绝无剿共的军事。周恩来还电告已经回到美国的记者斯特朗，请他把在重庆得到的关于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予以发表，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1941年1月25号，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继续坚持抗战。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新四军的计划彻底破产。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在事变之后，尽管中共和新四军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一如周恩来在亲笔信中说的那样， 进步青年的血在沸腾，心也跳跃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避免内战、坚持抗日的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认同。
6: 我是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蔡欣，出生于1992年。每当讲到皖南事变中周恩来写给范元贞的这封信时，信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稳勇气和为革命随时牺牲的信念，都深深震撼着我。正是有了革命先辈们无私执着的奉献，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安定幸福的生活。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坚定地守护起红色三言的一方沃土，把这一段感人的革命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
7: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若水。今天所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部广播发射机，从这里发出的红色电波曾经穿越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震撼民族解放的万里长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这台重要的广播发射机曾辗转多地，最终被带入北京，安置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如今外表锈迹斑斑的它静静矗立在展柜中，如同一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人，默默讲述着昔日的峥嵘岁月。时光倒回从前，我们来听听这台广播发射机的故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被严密封锁，原有的纸质刊物已经无法适应宣传形势需要，通过广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迫在眉睫。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钦介绍，
2: 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抗日救国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了冲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字的封锁，决定建立自己的人民广播电台。
1: 没有大功率发射机怎么办？1939年，转机来了。延安新闻纪念馆原副馆长李娜说，
3: 在1939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右臂骨折赴莫斯科疗伤。1940年的春天，他回国的时候向共产国际争取到了一台广播发射机，经过长途的跋涉才运回了延安。
1: 这台苏制广播发射机被拆卸打包，从莫斯科空运到新疆，再用汽车经兰州、西安，辗转数千公里运抵延安，像拼插积木一样，一块一块再被焊接起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筹建电台。周恩来专门指派曾经在清华大学学习电机工程的傅英豪、唐旦夫妇负责发射机的技术问题。傅英豪曾回忆说，
4: 当时我是双手一拍大腿就跳起来，很惊讶地问他，你说什么？去延南呢是吧？去建设我们党的红色广播电台是吗？是真的？
1: 在延安城以西19公里，只有30几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王皮湾村被选定为发射台台址。发射机动力不够，傅英豪就找来报废汽车的引擎，用皮带连接到发电机上。傅英豪的儿子傅延延回忆，父亲在世时总说，每个人都把器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5: 有一次那管子那个漏气了，坏了，他就特别的悲伤了，就抱着那管子，抱着小孩一样，所以这就看出来，他就拿那个当做自己生命。
1: 饱经风霜的土窑洞记录着当年广播人的勇气和艰辛。没有降温设备，技术员在窑洞壁上凿方槽、填冰块，缺少发射天线架，就用3根大树干捆成鸭形竖在山上。没有报时器，播音员就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的声音。
6: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频率是波长。
1: 1940年12月30号，王皮湾村十几平米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次呼号 XNCR。 X 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呼号的英文字母， NCR 是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当时就读于西北大学的赵冕回忆，对于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
7: 又高兴又紧张， 高兴又该快到听广播的时间了，紧张呢就是周围有那特务学生，你得偷偷的钻到被窝里头啊，小声的听。有人轮流值班，就把记录广播也都记录下来，第二天刻成蜡板，印成邮轮小报，到处散发。
1: 这第一次呼号是谁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两位刚满18岁的姑娘。
8: 第一次播音呢，就是我杨伟，就两个小女孩，两个都18岁，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播音室，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可笑。他没有隔音设备，窑洞里面拿延安生产的灰色的粗毯子，地上。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徐瑞章，播音名麦风。他后来对记者蔡格文说，麦风与麦克风一字之差，是巧合，也是命运。蔡格文说，
9: 因为他叫麦风嘛，人家就喊他麦克风，几十年以后他就被誉为延安第一个麦克风。
1: 一孔土窑洞，一张四方桌，一盏小油灯，艰苦的条件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这里发出，有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延安新闻纪念馆原馆长李娜说，当年编辑常会连夜编稿，第二天一早快马加鞭送到19公里外的王皮湾播出。
3: 那时候我这个广播科是在青梁山上，冬天呢淌过结冰的盐河水去送稿件。

0: 爱憎分明、清脆嘹亮的播报，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沦陷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兆林生前回忆，当时听众把电台比作指引光明的灯塔。
1: 听到你们的广播啊，好像在茫茫的黑夜里啊，看见了一座灯塔。虽然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办广播，作用非常重大。
0: 1943年春，因为这台英雄的广播发射机大型电子管损坏，层层封锁中无法维修更换，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只得暂时中断播音。直到1945年九月，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又恢复播音，用《渔光曲》作为开始曲，台址迁至延安西北13公里的延电子村。

0: 此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射机房和播音室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为了确保广播不中断，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备台。1947年3月，国民党飞机不断对延安狂轰滥炸，电台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直至14号中午播音结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钱家妹的女儿温彪回忆，电台是当时敌机轰炸的目标之一。
1: 那时候的播音经常是听到轰炸的声音，甚至有时候就在头顶上，只要听见飞机进了就中断广播，等到飞机走了再接着广播。
0: 14号当晚，位于陕北瓦窑堡好平沟的备台启用，而这台发射机则在我军撤离延安时运到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兴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李从说，延安解放后，发射机又重新被运回了延安。
2: 1948年4月，延安解放后又运回延安，当作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发射机。1949年5月，西安解放，陕北台迁到西安，这部发射机也运到了西安。1959年运来北京，交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0: 80多年沧桑巨变，人民广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的砥砺前行，也传递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如今老中青三代广播人重新再唱起这首 XNC 耳之歌，从窑洞电台传承下来的理想与信念从未改变。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董家鹏，出生于1997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部广播发射机的诞生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它的出现极大地振奋着当时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也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端。那些红色电波感人故事穿越时间空间，在今天仍然鼓励着我，更激励着我勇敢前行，把这种红色精神更好地向大众传播。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吃晚饭有没有最佳时间呢？晚饭和午饭合理间隔时间大约是6小时，晚饭距离夜间睡眠的合理时间大概是4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早，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间隔会太长，人在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反应。晚饭吃得太晚，一是容易导致睡眠不安，二是人体代谢高峰一般在饭后的4到5小时。晚饭如果吃得太晚了，吃完就睡，那会因为不能及时排泄，久而久之会形成尿路结石。建议晚间5点到7点吃晚饭，8点之后除了喝水，最好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并且晚饭后的4小时内尽量不要就寝睡觉，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如果实在因为加班等原因不能按时吃晚饭，那么晚餐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金戒指。
1: 是啊，我们那同学都是大人了，好多人都有金戒指，我都不敢和他们握手。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一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乡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当兵的，你不等我？
2: 是我干巴巴的。
3: 不，你湿乎乎的。
4: 你看，打死我也不说。
5: 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
6: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7: 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
1: 谁能证明你是孤兰丹？
8: 光影旋转的流金岁月，耳边重温的声声记忆，即使物换星移，年华不在，他们依然满怀温馨，沉淀着时代经典。光影时光机，穿越历史，让我们向经典致敬。
9: 回顾经典电影，1982年农历新春，有一部影片在香港上映时击败了当时称霸影坛的成龙功夫片，并一举拿下当年的票房冠军。在大陆上映时，更是掀起了一股疯狂的旋风。在城市，人们像着了魔一样。

0: 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靠这些个老家伙，工事什么时候修好？
1: 启禀大将军，实在抓不到壮丁，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
0: 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押上来。
1: 是。
0: 快给我走。快。
2: 此人即王仁泽之侍卫长，外号秃鹰，但见他脑袋光秃，脖子细长，鹰鼻耀眼，目闪凶光，更兼从小练就一手鹰爪拳，倒也名师相当。
3: 哎，不许干，不许干！
2: 秃鹰兀自挥鞭逞威风，孰料沈腿章偏身就是往秃鹰坐骑一撞，顿时马惊人翻，秃鹰落地。顿时马惊人翻，秃鹰落地。秃鹰又羞又怒，岂肯罢休？沈腿章虽是双脚带镣，却也由不得秃鹰近身。秃鹰又气又急，哇哇乱叫，终被再次掀翻在地。
0: 退下！
2: 王仁泽观看多时，一声喝令，大将军要亲自上场见高低。
0: 在江湖上你号称神腿，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
2: 这王仁泽比起秃鹰虽是奇高一招，却是在欺负沈腿章，身带智也难以施展，更哪堪王仁泽的官兵一拥而上。沈腿章终被王仁泽独爪锁喉，掐住了脖子。人丛中闪出一少年，飞身直扑王仁泽。王仁泽急撒手躲过一边，拔剑猛劈。
4: 你小心！
2: 少年侧身躲剑，却仍被划伤。鹦鹉少年带伤再战，终因年幼功夫浅，又负伤多处，被王仁泽打翻在地。
4: 小虎，快走！
2: 王仁泽正提剑猛刺，沈腿章拼死呼救，小虎起身被众乡亲掩护，纵旗跳河，求水逃命。沈腿章惨遭王仁泽利剑贯胸，血染河畔。生为报血仇，死当血负恨，负伤任泪流，不做屈辱人。虎子攀上河岸，忍伤疼，忘饥渴，日夜爬行。忽闻林中传来钟声，这钟声响处正是吴汝峰下松竹林中的少林寺。
5: 请
2: 少林武僧教头谭宗师傅领众僧于后院千佛殿前习武练功。

0: 谁？
1: 门声响动，见一少年倚门昏倒在地，少年已奄奄一息。谭宗师傅轻轻托起少年，急往报之方丈。此刻，方丈正由僧侄陪同来到寺庙前院，只见前来候领寺院施粥的穷苦百姓仍络绎不绝。老方丈忧心如焚，僧侄面露不悦。
2: 方丈，饥民每日不断，长此下去，少林虽有庙城。

0: 难，也难免坐吃山空啊。
1: 既是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啊。我，
2: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3: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2: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1: 啊。此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啊。
2: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4: 方丈，
5: 方丈，
1: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4: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2: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6: 千生万物，道途千条，何愁绝人之路？众武僧来到山门外，守在水池边，一个个匍匐如青蛙，近看使之在专心捕蛤蟆。做了和尚还这等顽皮，难怪僧侄要生气。
2: 哎，
3: 成何体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
7: 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弓。
3: 你们在干什么？
8: 我们在练蛤蟆功。
9: 哎，是。
3: 哎，不许再跳了！寺外练功有违寺规，罚面壁三天。去。
8: 啊，这。
6: 僧侄转身离去，众僧紧紧跟随。适才众僧俯首聆听训斥，目光却仍盯着那眼看到手的蛤蟆钻入僧侄袖内。众僧哪肯放过，故此紧紧跟随。僧侄行不数步，也觉衣内有异物蠢动，骚到痒处，竟也忍俊不禁。回首一见众僧，复又沉下面容。
3: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作为僧人，应该无嗔无憎。孽畜！
2: 师父，宰了他。
3: 罪过，罪过。放生吧。
2: 弟子效劳。
3: 阿弥陀佛。
6: 这就叫在劫难逃。众僧接过僧侄自怀中掏出的蛤蟆，剁头剖腹，一只只全都如此。这才是为了救生才杀生，生死相反亦相成。谁料谭宗师父又在此刻闯进屋来，斑斑血迹满屋腥臭，一时众僧竟不知如何是好。
1: 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2: 师父，师父，弟子有罪。
1: 何罪？
2: 弟子犯了杀生之罪。
1: 救人一命，得道升天。青蛙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真的？
1: 僧无戏言。
2: 弟子懂了。
6: 想那青蛙升天得道，不会声声感激，却也不会这般喊叫。原来谭宗师父在为小虎换药。
2: 疼吗？不疼。
6: 换得药来，小虎一身汗，谭宗师父汗沾巾。
2: 大师，谢谢。
10: 养好身子再说。
2: 嗯。

0: 师傅，全鸡粥，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
1: 这丫头心地倒不错。
2: 吴霞姑娘是谁人？就是这手摇鞭儿的牧羊女。草地是蓝天，羊群是白云，牧羊女儿天上跑，天上人间都难寻。

0: 这一日天气晴和，小虎随众僧下山担水。少林僧担水无扁担，双手提桶两臂平伸，山径为宜，循序而行，恰似雁群划长空。那水桶底尖如锥更是少见，一旦挑起中途无法落地，小虎体力仍虚，双臂功力更难与众僧相比，如何追赶得上，一如孤雁离群。待横跨小溪，只能踩那溪水中梅花桩般的垫脚石，小虎更是气喘心惊。偏是那无暇姑娘，你只管悠闲自得，领着狗儿看好羊群，却为何又在一旁嘲弄少年，讪笑不停。
1: 不许放下。
2: 有本事你就过来吧。
1: 阿黄追。
0: 狗仗人势，这阿黄竟也是这般狗性。其实并非姑娘心狠，只缘狗总比主人认真。自是每见小虎，阿黄必扑叫不停。许是这畜生也喜好跟人逗弄，就是那模样吓人。小虎害怕藏进屋，本性淘气不安分，结个绳套扔出窗外，鸡蛋做诱饵，贪吃的畜生果然中计，套上脖子难脱身。糟糕，必是那僧侄闻声找来。小虎拉紧绳子拽狗进屋，扔上炕头捂紧被窝。僧侄隔窗窥望，却只见小虎搂着被套熟睡未醒。
3: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
2: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喂喂，你醒醒。哎，醒醒
4: 姑娘。
5: 你见过我的狗吗？
4: 那
5: 你好大的狗胆。
4: 姑娘你听我说。
5: 你还我的狗。你还我的狗。
4: 打够了没有？再打我还手了。
5: 你敢打我？你打。
4: 看你是女的，让你几下。
5: 啊！
4: 再打我真还手了。
5: 爹。
2: 爹。

0: 你干嘛老护着他？
1: 你也护着他，他的伤好得这么快，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两个鸡蛋呢。
0: 我？
1: 嗯。
2: 谢谢你。
0: 我恨死你了，恩将仇报。
1: 你看这丫头，
2: 大师，她真是你女儿？
1: 嗯，这丫头自小没娘。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把她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老人膝下无儿，把她宠娇了。
2: 大师，我要杀王仁泽，教我少林功夫吧。
1: 四有四规，少林武功用来防身，不许外传。你不是少林和尚，我
2: 大师，我愿做和尚。
3: 从此，小虎落发为僧，法号觉远。觉远和尚入法门，不为拜佛诵经文，心不入法难见法，身在少林寻少林。

0: 师傅，你怎么了？师傅，我做和尚三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才三个月，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
1: 什么？
0: 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1: 嗯，记住。
2: 要练武不怕苦，弟子谨记。结远复头心切，与众师兄练功对打之际，竟似见仇人亡人泽闪现眼前，一时怒向胆边生，恨从心头起。结远。
3: 适逢僧值路经千佛殿，住手！住手！少林武功用来自卫，不许伤人。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法面壁三天，不许练武。
0: 师弟，师弟，你不怕再受罚吗？我，快干活去吧！打死个蚊子，倒算犯杀戒，我杀父之仇恨报吗？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真是穿起袈裟事更多呀！
4: 我不穿了。
0: 师父，恕弟子不辞而别了。

0: 悄悄行，垂泪下石阶，难忘恩情暗祝告，拳拳其真切。
1: 白姑娘，我吃了你的狗，以后一定还你。
0: 耳边松涛吼，脚下溪水夜，夜色沉沉欲何晚，只身探虎穴。
2: 将军，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
0: 绝远一路厮杀进来，

0: 王仁则自视已告，哪里在意。
1: 哼，小兔崽子，你还没死啊。
0: 谁曾想数月不见，这少年棍棒又增添了几分厉害。居远坠入内室，只见一姑娘四肢分绑吊挂房梁，居远无暇细看，这吊挂的却是才被抓来的白姑娘。
2: 居远，
1: 是你。
0: 居远迅即解开姑娘，转身再战。王仁则虽已喝至半醉，毕竟功夫在身，他固设一阵五醉剑，居远早已识破，年少心高无畏惧，即醉棍相迎。
3: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在少林寺放映期间，看了一场仍意犹未尽入场连看的事，在当时毫不新鲜，观众一天内连看四五场的，在各地的影院都有发生。在那个电影票价仅有一毛钱的年代里，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超过了5亿人次，创造了全球票房总额超过1亿元的奇迹，打破了李小龙、成龙创造的票房纪录。请您继续收听。
0: 敌人马队紧追，这二人何以脱身？正巧遇上这位单枪匹马探敌阵的秦王李世民，引开了追兵，觉远和姑娘这才逃脱了性命。
5: 白姑娘，嗯，你不记恨我了？
2: 记恨什么？
5: 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
2: 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我可占大便宜了。
5: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2: 王仁泽人多势众，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5: 可我是溜出来的。
0: 既能溜出来，何妨又再溜回去。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好汉自当能出能进。只是这头上身上伤痕多处，全身挂花又回来，更是满面无光彩。
6: 哎，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回来了。哎，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
8: 是
6: 啊，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小师弟你可真行啊！小师弟啊，我说你准会回来的，
8: 舍不得我们了吧？
6: 啊，还是当和尚好吧？啊？师傅，
8: 师傅，师傅，
5: 师傅。你惩罚我吧。
9: 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饿了吧？
6: 你喝呀。
8: 喝吧，
6: 喝呀。
5: 谢谢师父。
9: 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功夫终上身。但看觉远小师父如今无功不少林。这一日，觉远正在

0: 是你。小师傅，寡不敌众，不能硬拼。这里是绝壁，跟我来。
1: 结缘引着青年将军悄悄躲入寺庙的塔林，这塔林乃少林历代高僧圆寂后之营地，每座塔均约一人余高，故称塔林。这里本寺僧众亦不得随便进入，外人更是不得涉足。王元泽哪管这些，扬鞭策马，肆意直闯。
2: 出驴，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滚开！
3: 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任何人不得乱闯。
2: 出驴，你找死！
4: 住手！不许动武！
3: 方丈，
5: 方丈，
6: 阿弥陀佛，
3: 将军，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当今郑王也尊重三分，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
2: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钦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不让搜，郑王降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6: 这塔林圣洁，不容兵马蹂躏，仅请将军在此下马，一步进内搜查。
2: 守住路口，搜。
7: 师父，师父，
2: 师父，快追！他妈的，
3: 钦犯往后山跑了，
2: 上马追。
1: 觉远已将青年将军领往山洞躲藏，自有白姑娘殷勤照看，虽说只是萍水相逢，却已堪称生死之交，自当竭诚相迎，盛情以待。
0: 姑娘，有劳你了。
8: 嘿，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快吃吧。
9: 哎，你现在做了和尚，能吃荤的吗？
8: 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
9: 给。
0: 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8: 是啊是啊。
9: 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给你们送好吃的。
8: 嗯，好好，
0: 多谢姑娘美意，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
9: 好，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8: 路上关卡重重，你怎么闯过去？
1: 乔装打扮闯关卡，一双新人回婆家，将军女装扮媒婆，谁辨夫妻是真假？
9: 手放下来。
0: 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可惜你是个和尚。
10: 嗯，啊，小子艳福不浅呐。
11: 将爷，时候不早了，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你高抬贵手吧。
10: 妈的，别唱戏，苦娘假泪两行，
11: 是真是假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
10: 别来这一套。
11: 来，喜酒我请了，行个方便吧。
10: 嗯，走吧走吧走吧。
11: 谢将爷，谢谢。
10: 嗨，老大，人家办喜事儿，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喝两盅去。
1: 关卡好闯过，头发粘紧难脱落，不是媳妇也心疼，假冒新郎苦亦乐。
9: 疼吗？
8: 不疼，来。干脆点儿接了他。

0: 你笑什么？
1: 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多谢二位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好事多磨，实指望就此逃脱，谁料想正待过河，追兵又回头，无处躲。
4: 停！大将军要活口，
1: 老大，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
4: 抓活的。嗯，
1: 你送他过河去。
0: 那你呢？
4: 快，
5: 抓活的！
3: 将军垂手离岸，姑娘含泪撑船，绝远纵身闯重围，奋力战敌顽。
4: 放箭！
3: 阵阵马蹄飞赶，绝远斗志倍添，谭宗师父率众僧跃马黄河边。
1: 师父，
4: 少林秃驴要造反，
5: 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佛门尽开杀戒，上。
1: 师父怎么办？
4: 蛇蝎缠身阴环招，我佛慈悲亦成恶。
1: 弟子明白。
5: 绝缘杀，
4: 你敢开杀戒，
5: 佛道无缘，我送你上西天。
3: 亮这几个巡河官兵何堪为敌，十三根棍棒显威风，绝远煞得兴起，将那官兵一个个全发落。
6: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5: 师父，绝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1: 是啊，师父，
5: 绝远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1: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
7: 是啊，是
1: 啊。我，
4: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1: 师父，
4: 你远走高飞吧。
1: 师父，
8: 师父，
1: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绝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4: 回去。你们还不上马？
1: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4: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师傅，师弟，王瑞泽等在寺内要抓你，你快走吧！
1: 师兄，我不能连累你们害了师傅，把我电去！师傅。
0: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师父，师父！
2: 且说王仁泽。

难耐寺内空等，只好暂且撤兵。临走扬言，三日之内不交人，定将少林铲平。王仁则反抵将军府，得知巡河官兵惨遭覆没，暴跳如雷，复又传令进军少林。

0: 方丈，方丈，不好了！王仁德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快到山门了。
1: 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慌乱什么？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
0: 是。
2: 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
3: 师父拼吧，
4: 拼了吧！
2: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3: 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2: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德的千百兵将吗？
3: 我，
2: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3: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2: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5: 爹，
2: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3: 爹，师父，
2: 跟他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5: 爹，
3: 师父。
6: 把少林寺团团围困，弓箭手暗处埋伏，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
7: 是。
1: 大将军，佛门乃城外之地，为何要兵犯少林？
2: 少林叛逆，私通乱匪李世民，聚众谋反，证据确凿，勒令严惩僧犯，烧毁寺院，违者格杀勿论。
6: 放火！
1: 慢，将军，老衲有一事相求。
6: 讲。
1: 净土洪开，千秋功业，若云有罪，罪不在凡公，若云当罚，罚不及僧众。我是一愿主持，愿承担一切。
6: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点火。
8: 众官兵早已堆积新柴，闻令即将方丈架至柴上，油破干柴，熊熊烈焰，众僧齐悲痛。方丈盘腿而坐，仍从容。
6: 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寺院可保安宁，方丈可免一死。
0: 方丈，阿弥陀佛。
6: 杀！
3: 你们，
6: 你不说出叛僧下落，统统给我杀！
3: 不能杀生。
2: 方丈，善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4: 天将伏火，立定成魔。
1: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
3: 师父，
5: 师父，
3: 师父，师父，师父，师

0: 将军李世民说，大将军李世民说，大将军李世民说。
1: 茫然泽聚集官兵，正待撞开山门，消息传来，急令班师。一散顿如乌合之众，觉远会同众僧乘机追杀，官兵纷纷各自竞相逃命。
2: 冲啊！呀！
1: 茫然则兵退黄河，无路可逃，只得背水一战。觉远追来，又见当年河畔，旧恨新仇，悲愤难已，飞身进取茫然泽。茫然泽锐气尽失，斗志已消，只有丧驾之权，刚一接战，即从马上败落马下，只得苦于招架。觉远愈战愈勇，又从陆地追到船上。茫然泽翻身落水，觉远纵身下河，哪肯放过。两人在水中一路厮打上岸，又是一番刀剑拼杀，直杀得刀飞剑落，复又徒手相搏。此时残敌已大步被歼，那为虎作伥的秃鹰已是插翅难飞，终于败在白姑娘手下，混战之中一命归阴。白姑娘提剑正欲前来援助觉远，只听茫然泽一声惨叫，被觉远摔出一丈开外。
3: 觉远剑，
1: 觉远接过白姑娘扔来的长剑，直向茫然泽当胸插去。暴虐既除，黎民百姓同庆，钟声悠扬，劫后少林复兴。觉远受戒，继承师父遗志，秦王登基，大唐皇帝驾临。
4: 既行寿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5: 能吃。
4: 第五，既行寿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6: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4: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1: 大唐皇帝开金口，免去少林和尚酒肉之戒，却为何不一发成全觉远与白姑娘双双缔结良缘？当年蒙难，李世民也曾装扮媒婆，如今居天子之尊，竟不旧事重提，却偏留下这千古遗恨。白姑娘只落得掩面而泣，令人嗟叹不已。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武侠情结，电影《少林寺》只不过重新唤醒了人们心中的武侠梦，人们都希望自己能身怀绝技，在刀光剑影之中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少林寺的热映打开了中国人对武侠功夫电影的眼界，给中国的武侠功夫电影

春天。同时，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最重要的题材。光阴荏苒，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

0: 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见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2: 大人，那我就对你直说了吧。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995小贴士。
1: 有一道菜很受争议，就是菠菜豆腐。原因是菠菜里面有草酸，豆腐里面含有钙，两者结合就会生成草酸钙，不溶解导致钙无法被吸收。其实预防骨质疏松不仅需要钙，还需要其他物质，比如维生素 K 是促进钙吸收的重要元素，再比如矿物质镁也是钙的同盟军，而菠菜就是矿物质镁的重要来源。所以菠菜和豆腐放在一起食用，实际上是钙、镁、维生素 K 等联合军团共同吸收作用的过程。食用的时候可以先把菠菜用热水焯一分钟，这样可以将菠菜中的部分草酸去掉，而维生素 K 和镁还留在里边，维生素 C 也损失不多。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菠菜再好也不能天天吃，否则吃进去的草酸量会很高。吃菠菜一周不要超过三次，一天内吃200到300克就可以了。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才发现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一些朋友长期不吃早饭，到了午饭时间也不觉得饿，而吃了早饭的人到午饭时间反而容易感到饥饿，因此很多人认为早饭不如不吃，省事又减肥。其实早饭不如不吃这一点呢，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和观念。吃饱了和饥饿是人体正常情况下的生理反应，该饿的时候不饿，这就属于异常现象。人吃了早饭以后

0: 血糖会自然升高，血糖升高会带来胰岛素分泌，然后胰岛素再把血糖降下来。这个降糖的过程，人就会产生饥饿感，然后需要通过吃午饭再完成这样一个血糖升降的过程。如果不吃早饭，这一系列的血糖反应都没有，甚至可能到了午饭时间仍然没有食欲，胰岛素和血糖正常的运作过程也就没有发生。长时间不吃早饭就会造成代谢紊乱，引起体重增加，甚至引起胆囊疾病、血脂异常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记住，早饭一定要吃，早饭不吃不饿是误区，吃了还饿才正常。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1995小贴士。你知道哪种食物是一日三餐都必备的吗？日常膳食中，谷类被大家称作主食，这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必须吃的。常见的谷类有大米、小米、小麦、高粱、荞麦等。谷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是人体能量来源的主力军。与此相对照的是，以肉类和油脂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膳食模式，正面临着高发生率的冠心病、高脂血症的严峻挑战。为了健康，我们的主食应该以全谷物为基础，最好可以粗细粮搭配，经常吃玉米、小米、高粱米、紫米、燕麦、荞麦、麦麸等粗粮。如果可以同时搭配富含淀粉类的薯类和杂豆类，替代部分精细主食，营养会更好。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

0: 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错。

0: 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当兵了，你不等我？
2: 是我干爸爸的。
3: 不，你是呼呼的。
4: 打死我也不说。

0: 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
1: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2: 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
3: 谁能证明你是孤兰丹姆？
4: 光影旋转的流金岁月，耳边重温的声声记忆，即使物换星移，年华不再，他们依然满怀温馨，沉淀着时代经典。光影时光机，穿越历史，让我们向经典致敬。
5: 回顾经典电影。1982年农历新春，有一部影片在香港上映时，击败了当时称霸影坛的成龙功夫片，并一举拿下当年的票房冠军。在大陆上映时，更是掀起了一股疯狂的旋风。在城市，人们像着了魔一样涌进影院，影院售票处的汹涌人群像洪水决堤，掌握着电影票的售票员成了最被羡慕的人。在农村，没有电影院，一块空地就是很好的露天放映场，常常爆满，银幕的正面和背面都是人，几乎都是站着看电影，去得晚的只能爬到树上或登上屋顶找位置。饭可以不吃，但电影却不能不看。在32年前的那个春天，对于许多懵懂少年来说，这部电影早就成为了身体里那奔腾流淌着的青春热血。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为您推荐1982年上映的首部国产武侠功夫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

0: 隋朝武将王世充拥兵东都，自命郑王，施行暴政，民怨沸腾。王世充封其侄王仁泽为大将军，主令王仁泽据守黄河。
1: 志明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靠这些个老家伙，工事什么时候修好？
2: 启禀大将军，实在抓不到壮丁，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
1: 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押上来。
2: 是。
1: 快，给我走！快！
0: 此人即王仁泽之侍卫长，外号秃鹰。但见他脑袋光秃，脖子细长，鹰鼻耀眼，目闪凶光，更兼从小练就一手鹰爪拳，倒也名师相当。
3: 哎，不许干，不许干！
0: 秃鹰兀自挥鞭逞威风，孰料沈腿章天身就是往秃鹰坐骑一撞，顿时马惊人翻，秃鹰落地。秃鹰又羞又怒，岂肯罢休？沈腿章虽是双脚带镣，却也由不得秃鹰近身。秃鹰又气又急，哇哇乱叫，终被再次掀翻在地。
1: 退下！
0: 王仁泽观看。

0: 汉多时一声喝令，大将军要亲自上场见高低。
1: 在江湖上你号称神腿，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
0: 这王仁泽比起初鹰虽是奇高一招，却是在欺负沈腿章身带铁镣。可怜沈腿章纵然英雄盖世也难以施展，更哪堪王仁泽的官兵一拥而上。沈腿章终被王仁泽独爪锁喉，掐住了脖子。人丛中闪出一少年，飞身直扑王仁泽。王仁泽急撒手躲过一边，拔剑猛劈。
2: 你小心！
0: 少年侧身躲剑，却仍被划伤。鹦鹉少年带伤再战，终因年幼功夫浅，又负伤多处，被王仁泽打翻在地。
2: 小虎，快走！
0: 王仁泽正提剑猛刺，沈腿章拼死呼救，小虎起身被众乡亲掩护，纵旗跳河，求水逃命。沈腿章惨遭王仁泽利剑贯胸，血染河畔。生为报血仇，死当血负恨。负伤任泪流，不做屈辱人。虎子攀上河岸，忍伤疼，忘饥渴，日夜爬行。忽闻林中传来钟声，这钟声响处正是吴汝峰下松竹林中的少林寺。
3: 起！
0: 少林武僧教头谭宗师傅领众僧于后院千佛殿前习武练功。

0: 门声响动，见一少年倚门昏倒在地，少年已奄奄一息。谭宗师父轻轻托起少年，急往报之方丈。此刻方丈正由僧侄陪同来到寺庙前院，只见前来后领寺院施粥的穷苦百姓仍络绎不绝。老方丈忧心如焚，僧侄面露不悦。
1: 方丈，饥民每日不断，长此下去，少林虽有妙禅，也难免坐吃山空啊。
2: 济世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啊。阿弥陀佛。
3: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1: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3: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2: 此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呐、
3: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4: 方丈，
5: 方丈，
2: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4: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3: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0: 千生万物，道途千条，何愁绝人之路？众武僧来到山门外，守在水池边，一个个匍匐如青蛙，近看使之在专心捕蛤蟆。做了和尚还这等顽皮，难怪僧侄要生气。
3: 哎，
1: 成何体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
6: 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弓。
1: 你们在干什么？
3: 我们在练蛤蟆功。
7: 哎，是。
1: 不许再跳了。寺外练功有违寺规，罚面壁三天。去。
4: 啊，这。
0: 僧侄转身离去，众僧紧紧跟随。适才众僧俯首聆听训斥，目光却仍盯着那眼看到手的蛤蟆钻入僧侄袖内。众僧哪肯放过，故此紧紧跟随。僧侄行不数步，也觉衣内有异物蠢动，骚到痒处，竟也忍俊不禁。回首一见众僧，复又沉下面容。
1: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作为僧人，应该无嗔无憎。孽畜！
3: 师父，宰了他。
1: 罪过，罪过。放生吧。
3: 弟子效劳。
1: 阿弥陀佛。
0: 这就叫在劫难逃。众僧接过僧侄自怀中掏出的蛤蟆，剁头剖腹，一只只全都如此。这才是为了救生才杀生，生死相反亦相成。谁料谭宗师父又在此刻闯进屋来，斑斑血迹满屋腥臭，一时众僧竟不知如何是好。
8: 阿弥陀佛，
9: 阿弥陀佛。
3: 师父，师父，弟子有罪。
8: 何罪？
3: 弟子犯了杀生之罪。
8: 救人一命，得道升天。青蛙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3: 真的？
8: 僧无戏言。
3: 弟子懂了。
0: 想那青蛙升天得道，不会声声感激，却也不会这般喊叫。原来谭纵师傅在为小虎换药。
4: 疼吗？不疼啊。
0: 换得药来，小虎一身汗，谭纵师傅汗沾巾。
4: 大师，谢谢。养好身子再说啊。
5: 师傅，陈七周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
4: 这丫头心地倒不错。
0: 吴霞姑娘是谁人？就是这手摇鞭儿的牧羊女。草地是蓝天，羊群是白云，牧羊女儿天上跑，天上人间都难寻。

这一日天气晴和，小虎随众僧下山担水。少林僧担水无扁担，

0: 双手提桶两臂平伸，山径为宜，循序而行，恰似雁禽划长空。那水桶底尖如锥更是少见，一旦挑起中途无法落地，小虎体力仍虚，双臂功力更难与众僧相比，如何追赶得上一如孤雁离群。待横跨小溪，只能踩那溪水中梅花桩般的垫脚石，小虎更是气喘心惊。偏是那无暇姑娘，你只管悠闲自得，领着狗儿看好羊群，却为何又在一旁嘲弄少年，讪笑不停。
1: 不许放下。
2: 有本事你就过来吧。
1: 阿黄，追！
0: 狗仗人势，这阿黄竟也是这般狗性。其实并非姑娘心狠，只缘狗总比主人认真。自是每见小虎，阿黄必扑叫不停。许是这畜生也喜好跟人逗弄，就是那模样吓人。小虎害怕藏进屋，本性淘气不安分，结个绳套扔出窗外，鸡蛋做诱饵，贪吃的畜生果然中计，套上脖子难脱身。糟糕，必是那僧侄闻声找来。小虎拉紧绳子拽狗进屋，扔上炕头捂紧被窝。僧侄隔窗窥望，却只见小虎搂着被套熟睡未醒。
3: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
2: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喂喂，你醒醒。哎，醒醒
4: 姑娘。
5: 你见过我的狗吗？
4: 那
5: 你好大的狗胆。
4: 姑娘你听我说。
5: 你还我的狗。你还我的狗。
4: 打够了没有？再打我还手了。
5: 你敢打我？你打。
4: 看你是女的，让你几下。再打我真还手了。
5: 爹，
4: 哎呀，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太狠心了。
5: 他才狠心呢。
2: 姑娘，我不是有心的。
5: 不管怎么说，谁吃了我的狗，我就饶不了他。
6: 那么说连我也不饶吗？
5: 你
6: 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
5: 爹，你干嘛老护着他？
6: 你也护着他，他的伤好得这么快，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两个鸡蛋呢。
5: 我？
2: 谢谢你。
5: 我恨死你了，恩将仇报。
6: 你看这丫头。
2: 大师，她真是你女儿？
6: 这丫头自小没娘。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把他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老人膝下无儿，

0: 把他宠娇了，大师，我要杀王仁泽，教我少林功夫吧。
1: 寺有寺规，少林武功用来防身，不许外传。你不是少林和尚，我大师，我愿做和尚。从此，小虎落发为僧，法号觉远。 觉远和尚入法门，不为拜佛诵经文，心不入法难见法，身在少林寻少林。

0: 师傅，你怎么了？师傅，我做和尚三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
1: 才三个月，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
0: 什么？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1: 嗯，记住。
2: 要练武不怕苦，弟子谨记。绝远复仇心切，与众师兄练功对打之际，竟似见仇人王仁泽闪现眼前，一时怒向胆边生，恨从心头起。绝远。
3: 适逢僧值路经千佛殿，住手！住手！啊！少林武功用来自卫，不许伤人。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罚面壁三天，不许练武。

0: 师弟，你不怕再受罚吗？
1: 我，
0: 快干活去吧。打死个蚊子都算犯杀戒，我杀父之仇恨报吗？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
1: 真是穿起袈裟，事更多呀。
0: 我不穿了。
1: 师父，恕弟子不辞而别了。

0: 悄悄行，垂泪下石阶，难忘恩情暗祝告，拳拳其真切。
1: 白姑娘，我吃了你的狗，以后一定还你。
0: 耳边松涛吼，脚下溪水夜，夜色沉沉欲何往，只身探虎穴。
2: 将军，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
0: 绝远一路厮杀进来，王仁则自视一高，哪里在意。
3: 小兔崽子，你还没死。
0: 谁曾想数月不见，这少年棍棒又增添了几分厉害。绝远坠入内室，只见一姑娘四肢分绑，吊挂房梁。绝远无暇细看，这吊挂的却是才被抓来的白姑娘。
4: 绝远，
2: 是你。
0: 绝远迅即解开姑娘，转身再战。王仁则虽已喝至半醉，毕竟功夫在身，他固设一阵五醉剑。绝远早已识破，年少性高无畏惧，即醉棍相迎。
5: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本期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少林寺》的录音剪辑。在少林寺放映期间，看了一场仍意犹未尽入场连看的事，在当时毫不新鲜，观众一天内连看四五场的，在各地的影院都有发生。在那个电影票价仅有一毛钱的年代里，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超过了5亿人次，创造了全球票房总额超过1亿元的奇迹，打破了李小龙、成龙创造的票房纪录。请您继续收听。
0: 敌人马队紧追，这二人何以脱身？
3: 李世民，追！这这这这这这！
0: 正巧遇上这位单枪匹马探敌阵的秦王李世民，引开了追兵，绝远和姑娘这才逃脱了性命。
1: 白姑娘，你不记恨我了？
4: 记恨什么？
1: 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
4: 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我可占大便宜了。
1: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4: 王仁泽人多势众，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1: 可我是溜出来的。
0: 既能溜出来，何妨又再溜回去。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好汉自当能出能进。只是这头上身上伤痕多处，全身挂花又回来，更是满面无光彩。
1: 哎，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1: 哎，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
8: 是
1: 啊，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小师弟你可真行啊！小师弟啊，我说你准不会回来的，
8: 舍不得我们了吧？啊，还是当和尚好吧？啊！
1: 师傅，
8: 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惩罚我吧！
9: 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饿了吧？
1: 你喝呀。
8: 喝吧，喝吧。喝呀。
2: 谢谢师父。
9: 哥，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功夫终上身。但看觉缘小师父如今无功不少林。这一日，觉缘正在寺外山上练武，忽听山下蹄声踏踏，马嘶人叫。觉缘一看，王仁泽率兵追赶的正是当年引走敌人的青年将军李世民。
7: 我的，他们跑不了了，站住！
1: 恩公，是你。小师父寡不敌众，不能硬拼，这里是绝壁，跟我来。
0: 觉远引着青年将军悄悄躲入寺庙的塔林，这塔林乃少林历代高僧圆寂后之营地，每座塔均约一人余高，故称塔林。这里本寺僧众亦不得随便进入，外人更是不得涉足。王仁泽哪管这些，扬鞭策马，肆意直闯。
1: 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滚开！
9: 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任何人不得乱闯。
3: 秃驴，你找死！
10: 住手！不许动武！
9: 方丈，
11: 阿弥陀佛，
9: 将军，
11: 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当今郑王也尊重三分，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
1: 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侵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不让搜郑王将队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11: 这塔林圣洁，不容兵马蹂躏，仅请将军在此下马，一步进内搜查，
1: 守住路口，搜。
2: 师父，师父，
1: 快追！他妈的，
9: 侵犯往后山跑了，
1: 上马追！
0: 觉远已将青年将军领往山洞躲藏，自有白姑娘殷勤照看。虽说只是萍水相逢，却已堪称生死之交，自当竭诚相迎，盛情以待。
1: 姑娘，有劳你了。
12: 嘿，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快吃吧。
4: 哎，你现在做了和尚，能吃荤的吗？
12: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
4: 给。
1: 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12: 是啊是啊。
4: 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给你们送好吃的。
12: 嗯，好好，
1: 多谢姑娘美意，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
4: 好，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12: 路上关卡重重，你怎么闯过去？
0: 乔装打扮闯关卡，一双新人回婆家，将军女装扮媒婆，谁辨夫妻是真假？
4: 手放下来。
1: 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可惜你是个和尚。
13: 啊，小子艳福不浅呐。
14: 将爷，时候不早了，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你高抬贵手吧。
13: 妈的，别唱戏哭娘，假泪两行，
14: 是真是假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
13: 别来这一套。
14: 来，喜酒我请了，行个方便吧。
15: 嗯，
13: 走吧走吧走吧。
14: 谢将爷，谢谢。
13: 嗨，老大，人家办喜事儿，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喝两盅去。
0: 关卡好闯过，头发粘紧难脱落，不是媳妇也心疼，假冒新郎苦亦乐。
4: 疼吗？
1: 不疼，来。干脆点，接了他。
4: 哎呀，血！你笑什么？
1: 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
14: 多谢二位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1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好事多磨，实指望就此逃脱，谁料想正待过河，追兵又回头，无处躲。
4: 哎呀！
2: 停！大将军要活口，
13: 老大，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
2: 抓活的，
13: 你送他过河去。
4: 那你呢？
2: 快！

0: 将军垂首离岸，姑娘含泪撑船，绝远纵身闯重围，奋力战敌顽。
1: 放箭！
0: 阵阵马蹄飞赶，绝远斗志倍添，谭宗师父率众僧跃马黄河边。
2: 师父，
3: 少林秃驴要造反，
4: 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佛门尽开杀戒，上。
2: 师父怎么办？
3: 蛇蝎缠身阴环招，我佛慈悲亦成恶。
2: 弟子明白。
4: 绝远杀！
3: 你敢开杀戒，
4: 佛道无缘，我送你上西天。
0: 亮这几个巡河官兵何堪为敌，十三根棍棒显威风，绝远煞得兴起，将那官兵一个个全发落。
5: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4: 师父，绝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2: 是啊，师父，
4: 绝远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2: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
5: 是啊，
2: 我，
3: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2: 师父，
3: 你远走高飞吧。
2: 师父，
6: 师父，
2: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绝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3: 回去。
2: 啊，
3: 你们还不上马？
2: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3: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方丈，不好了！王仁泽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快到山门了。
1: 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慌乱什么？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
0: 是。
2: 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
3: 师父拼吧，
4: 拼了吧！
2: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3: 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2: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3: 我。
2: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3: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2: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5: 爹，
2: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5: 爹，
3: 师父，
2: 跟她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5: 爹，
3: 师父。
6: 把少林寺团团围困，弓箭手暗处埋伏，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
7: 是。
1: 大将军，佛门乃城外之地，为何要兵犯少林？
2: 少林叛逆，私通乱匪李世民，聚众谋反，证据确凿，勒令严惩僧犯，烧毁寺院，违者格杀勿论。
6: 放火！
1: 慢，将军，老衲有一事相求。
6: 讲。
1: 净土洪开，千秋功业，若云有罪，罪不在凡公，若云当罚，罚不及僧众。我是一愿主持，愿承担一切。
6: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点火。
8: 众官兵早已堆积新柴，闻令即将方丈架至柴上，油破干柴，熊熊烈焰，众僧齐悲痛。方丈盘腿而坐，仍从容。
6: 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寺院可保安宁，方丈可免一死。
0: 方丈，阿弥陀佛。
6: 杀！
3: 你们，
6: 你不说出叛僧下落，统统给我杀！
3: 不能杀生。
2: 方丈，善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9: 人妖伏魔，立定成魔。
10: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
3: 师父，
11: 师父，
3: 师父，
11: 师父，
3: 师父。

0: 将军李世民率领唐军渡过黄河，直奔东都去了。哇！
1: 王仁泽聚集官兵，正待撞开山门，消息传来，急令班师。军心已散，顿如乌合之众。觉远会同众僧乘机追杀，官兵纷纷各自竞相逃命。
0: 冲啊！杀！
1: 王仁泽兵退黄河，无路可逃，只得背水一战。觉远追来，又见当年河畔，旧恨新仇，悲愤难已，飞身进取王仁泽。王仁泽锐气尽失，斗志已消，只有丧驾之权，刚一接战，即从马上败落马下，只得苦于招架。觉远愈战愈勇，又从陆地追到船上。王仁泽翻身落水，觉远纵身下河，哪肯放过。两人在水中一路厮打上岸，又是一番刀剑拼杀，直杀得刀飞剑落，复又徒手相搏。此时残敌已大步被歼，那为虎作伥的秃鹰已是插翅难飞，终于败在白姑娘手下，混战之中一命归阴。白姑娘提剑正欲前来援助觉远，只听王仁泽一声惨叫，被觉远摔出一丈开外。
2: 觉远剑，
1: 觉远接过白姑娘扔来的长剑，直向王仁泽当胸插去。暴虐既除，黎民百姓同庆，终生悠扬，劫后少林复兴。觉远受戒，继承师父遗志，秦王登基，大唐皇帝驾临。
3: 既行寿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4: 能吃。
3: 第五，既行寿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5: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3: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1: 大唐皇帝开金口，免去少林和尚酒肉之戒，却为何不一发成全觉远与白姑娘双双缔结良缘？当年蒙难，李世民也曾装扮媒婆，如今居天子之尊，竟不旧事重提，却偏留下这千古遗恨。白姑娘只落得掩面而泣，令人嗟叹不已。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武侠情结，电影《少林寺》只不过重新唤醒了人们心中的武侠梦，人们都希望自己能身怀绝技，在刀光剑影之中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少林寺的热映打开了中国人对武侠功夫电影的眼界，给中国的武侠功夫电影带来了春天，同时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最重要的题材。光阴荏苒，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早已蓬勃兴起，气象万千。但是32年前的少林寺依旧是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坛，等待着后人新的超越。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
4: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齐国远带着1000人马来到了马岗山下，在两军阵前跟田元庆两人马打对面，他手中把这一对假锤这么一晃，可把田元庆给吓了一跳。裴元庆定睛一看，面前来的这个人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身高膀大，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体魄健壮，尤其手里边拿的这对锤，裴元庆没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不是说没见过这种八楞冰铁锤，而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裴元庆在使锤的里边就得说是力气最大的，一般来讲锤属于

重兵器，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力量必须得大。裴元庆这对锤就超出常人，一般人这个锤头啊大若碗口，裴元庆这锤头就大如饭碗口，近似于海碗那碗口，就比别人大着两圈呢。所以一般使锤的看见裴元庆那锤头就知道这个人力量过人。可是今天裴元庆一看齐国远这对锤，这锤头多大，也不是碗口，也不是饭碗口，大如三号缸那缸口。裴元庆心想，他这个锤比我这锤得大出好几圈去，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锤得多大分量？哎呀，裴元庆看到齐国元这对锤，心里边可犯合计了。裴元庆想，无怪乎我的老爹爹经常教育我，老跟我讲，孩子，为人处事处处得要多加小心，尤其在武林之中，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力大过人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心里边对谁都不服，今儿个这可碰见高人了。这一位这锤这么大个，要按说他使这个锤，我使这个锤，我们两个那简直不成正比呀。用现在的运动员讲话，那不是一个量级的。裴元庆心想，这可是个劲敌，我得多加小心，多加防范。裴元庆正在思考着呢，齐国远上来。齐彪齐国远就有这个特点，心理素质非常好。您别看他手中拿的是一对假锤，给对方看着就跟真锤一样，这假锤他不能给人感觉拿着飘轻，他还有一定的重量，为什么这戏做到了位了。所以齐国远把这锤那么两边一晃，来到裴元庆的面前。哎，对面什么人，报上名来，锤下受死。齐国远这嗓子故意把他压低了，他觉得声音低显得浑厚，对对方敌人来讲都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量。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一带，你问我，我姓裴，叫裴元庆，你是什么人，问我吧。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成人，上将军，姓齐名彪，字国远，人送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他给自己还编一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裴元庆啊还真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啊堪称是无敌天下第一锤，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裴元庆心里想，我能让你把我打死，我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不是无敌天下第一锤吗？今儿个我裴元庆就见识见识，我看看这天下第一锤是多大的力量，是有什么样的锤法。裴元庆拿定主意了，对这个人不能够靠力量，得智取，招数上找寻。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吩咐一声，你撒马来战。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最提心吊胆的就是给裴元庆官兵料阵的这老爷子裴仁吉。裴仁吉在阵脚下往前面一看，距离也远，老头眼神还有点花，那一看那更真了，那锤呀、啊、老头一笑，哎呦我的天哪，无怪乎这个瓦岗山他们兴事之后，大隋国朝派了几回人马都没有把他们给剿平呢。这瓦岗山上真是荟萃了一些个武林中的高手能人呐，这山上还有使这么大个锤头的啊。老头真想这功夫鸣金收军，但是老爷子也知道他儿子这脾气，现在敲锣他都不能回来。你别看他锤头大，也可能裴元庆加小心，但是绝不能一下不打就服输。老头在后边万般无奈喊了一嗓子，元庆小心。老爷子喊了一声小心，裴元庆回头看了一眼，知道了，心想老人家这还用您喊吗，我还不明白吗。裴元庆一说让齐国远撒马上来，齐国远一催这匹铁青马冲上来。齐国远这一冲上来，眼珠子瞪得流圆，

喊了一声接锤，说了声接锤，左手锤一摆，照着裴元庆脑袋搂头盖顶就砸下来。齐格远就有这胆子，假的当真的使，往裴元庆脑袋上往下这一砸，裴元庆真没敢往上架。裴元庆合计，就这锤头要往我这一砸，我这锤往上一磕，要是磕不出去再碰回来，我脑袋就瘪了。所以裴元庆往旁边一带马，这匹马咔斜着出去，出去之后两人马打对面，一个回合过来，裴元庆把双锤一举，照着齐国远搂头盖顶接锤，流星赶月的架势，这锤下来，他这锤往下这一砸，齐国远呢也不敢往上加。为什么？齐国远自个儿心里明白呀，这是木板定的锤呀，那能架吗？一架的话，这锤碎了不说，脑袋也得碎了。说齐国远看裴元庆这锤奔他这一砸了之后，齐国远也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一躲开之后，裴元庆倒纳闷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他那么大个锤头怎么不敢跟我这锤碰啊？啊，两人又一马打对面，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来了个双方贯耳接锤，往这一砸，齐国远一低头，裴元庆俩锤头碰在一块了，这锤一响，裴元庆这锤正想往下砸的功夫，齐国远一催马斜着窜出去了。几个回合过来之后，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别再是假的吧，啊，那么他跟我交战之际为什么不敢跟我这锤头碰啊？待会儿我试一下，我这锤头跟他那锤头碰一下，我听听那声是真的是假的。一种可能是假的，估算着有可能是空的，它就是个皮儿，哎，用这铁板定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它了。所以两个人又以马打对面的时候，齐国远这锤摆开了，照着裴元庆呜的一锤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裴元庆马往旁边一带，齐国远这匹马正在裴元庆的左手，他那个锤呢正好也降下来了，在他左肩头下。就在这一瞬间，裴元庆把左手锤往空一举，往下一砸，照着齐国远这锤就砸上了。啊嗨，这一锤砸下来，正砸到齐国远这假锤上。裴元庆那是真锤呀，裴元庆那劲又大，所以这一锤砸到那假锤上，噗，一听这声，裴元庆就知道不对了。再一看，他这锤头啊钻到齐国远那锤头里头去了，给套上了。那木板一砸一窟窿，他这个锤头一进去，这一瞬间裴元庆可就愣了。裴元庆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没碰上过这样的对手，也没见过使这个加巴事儿的。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胆子太大了啊，就拿这种锤他敢跟我在疆场交战。哎呦，裴元庆觉得太可笑了，他这一锤把齐国远一个锤头给砸漏了，这锤头钻进去了，齐国远那右手那锤可闲着呢。齐国远一看，这个锤让人家给砸漏了，我还在这愣着吗？再愣着我这小命就没了。他右手锤举起来，本应该是摁硝簧打开关，把那个锤上面那扇木头门打开，把那个辣椒面石灰面再撒出去。齐国远着急，他怕裴元庆反应太快，所以他干脆开关什么都没摁，把这个锤举起来照着裴元庆那脑袋噗给砸上了。这一砸上，他那是木板的，裴元庆戴的是头盔呀，头盔顶上有一枪头，这一下子这木板就破了，整个这锤就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了。齐国远把这锤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之后，俩锤都不要了，那个锤让裴元庆那个锤给砸漏了，这个锤套到他脑袋上了。齐国远一拨马，嘿，我大获全胜了，拨马往回跑。他真大获全胜了，为什么？您想，那锤里边除了石灰粉就是辣椒面，这裴元庆脑袋钻那锤里头去了，那眼睛还能睁得开吗？裴元庆就觉得这个眼睛杀得格外的难受，特别的疼，哎呀，这是什么东西。齐国远拨马带着队伍回瓦岗山了，裴元庆呢也是下意识的左脚

一领凳，这匹马拨头下来，后边裴仁吉带着队伍拥上来了，营救裴元庆，把裴元庆马上领到了阵脚下。旁边有人搀着裴元庆下了马，把这个锤呀由打那脑袋上给他左转右转，轻轻的给他摘下来。这一摘下来，好，裴元庆这脸全都白了，连头盔上全是石灰，还有红的辣椒面。裴元庆闭着眼睛的直骂：瓦岗山上这伙贼寇，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样打仗的，有用这样的兵器的。裴仁吉心里也气，裴仁吉心想：这瓦岗军太可恶了，快点回营，快点回营。裴元庆马上回到了先锋营中。裴仁吉心中暗想：元帅，没办法，今儿个我儿子碰上这么一个敌人，我这个仗没法取胜。元帅，你要怪罪的话，你就杀头，你就先杀我，我喝着去了。所以回到先锋营中，到在营内之后，裴仁吉看着自个儿的儿子元庆，你觉得怎么样？不行，这眼睛睁不开了，快点，快弄点水来，我这脸上都什么玩意儿？这是。旁边有人端过一盆脸水来，把这个脸洗干净了。这个眼睛不容易洗干净，裴元庆就觉得这眼睛是火辣辣的，这里边又有辣椒面，又有石灰粉，您琢磨琢磨，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找一个能治眼睛的大夫。手下人四处跑，上中军帐，有人就给元帅张大兵禀报。元帅张大兵一听说裴元庆在疆场上碰上瓦岗山上一个人，拿一个假锤给套脑袋上了，眼睛给弄得睁不开了。张大兵啊，反而不着急了。张大兵心想：这个时候啊，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们爷俩，我看你们爷俩怎么办。这个老头让我给打了几十军棍，皮开肉绽，你这儿子眼睛让人家给弄瞎了，嘿嘿，这我就不用治你们了，哎，让你们自个儿在那先遭着点罪吧，假装不知道。这元帅在那也不过来探问，找军医还是找不着。这功夫裴元庆手下的这军卒有的看事不公啊，就到驻军附近老百姓家里边去打听去，说你们这附近有大夫没有，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哎，这一打听还真就有一位老百姓跟他们说了，说您要找治眼睛的大夫，嗨，有啊，说在哪儿啊？就在金提关呐。金提关你们不都占领了吗？金提关那有一个大夫姓高，叫高一手。怎么个高一手？高一手啊，他原来啊叫高一寿，寿命的寿，长寿的寿，后来人家就管他叫高一手，专门治眼睛，眼科大夫。人家那个治眼睛达到什么程度啊？那都神了，那都奇了。说怎么个奇法知道吗？这人俩眼睛，一个左眼一个右眼，人家觉得你这两个眼睛要是不合适的话，能把这左眼换到右眼里来，把这右眼换到左眼里边去啊？能那样？那可不。我们还听说呀，这高一手高大夫治眼睛要是那面有毛病，能把眼球抠出来，拿线滴溜着高水盆里涮涮，再给你塞里还好啊？能这样吗？那可不。哎呦，那我们可得去请这位高一手高大夫，你认识吗？我认识啊，你要愿意去的话我领您去。嘿，好。裴元庆手底下的有一位军卒骑着快马，带着这位老乡就飞奔金提关。金提关离这不远，到了金提关就找到了高一手高大夫那个诊所。说那个年头是不是叫诊所啊？反正咱也不知道叫诊所还是叫医院，反正是就是他开的这么一个药铺，其实连卖药在做堂，我们今天的人都得叫诊所和医院。到的那儿就找这高一手高大夫。这高一手高大夫一看，一副儒家之风，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谈吐不俗。听这军卒一说，军营之中有一个人眼睛迷了。这高大夫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马上这高一手就背了一个药箱，跟着这个军卒就回来了。怎么回来的？骑到军卒这马上，两个人骑一匹马，为了加快速度。这军卒啊，那是裴元庆优打山马关带过来的，对裴元庆裴氏父子感情特深，所以把这高一手高大夫就带到了先锋营内。

0: 倒在先锋营的大帐里头，裴元庆这眼睛还闭着呢。高一手高大夫就进来了，这一进来，裴仁吉一瞧这位大夫，哦，有点仙风道骨，谈吐不俗。裴仁吉满面堆笑，十分谦恭，哎呦，您是高一手高先生
1: 啊？正是我，正是我。
0: 哎呦，这位将军，怎么的了？哎呀，我的儿子征剿瓦岗山，这瓦岗山城这伙贼寇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他糊了一个假锤，那假锤里边还有石灰面，可能还有辣椒粉，套到我儿子脑袋上，现在两个眼睛睁不开了，您快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高一手来到裴元庆的跟前，把他这个上下眼皮用手指头这么一扒，瞧了瞧，里边整个都红了。
1: 啊，不要紧不要紧，我来了眼病手到病除，你们就放心吧。啊，
0: 说着话就看这高一手把自个儿身上背着这药箱，这药箱盖打开了，要打这药箱盖里边就拿出了一个小盒，打开这小盒，看见没有，我这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裴仁吉一看还真没见过，哎呦，这大夫这个眼药挺绝，他把这个眼药也不是怎么熬制的，就捏得像那瓜子仁那么大一个，白色的，一个一个的，这小盒里边放着有那么十几个。高一手高大夫拿出一片来，在裴元庆这个眼睛这个边上，从这头往这头往里边这么一滑，别动，你这眼皮上下眼皮闭着，让这个药都接触到啊，我给你这么一蹭，你马上立见功效。说着话果然这么一蹭，裴元庆就觉得凉的嗖的，立时的眼睛就睁开了。哎呦，大夫真是手到病除啊，真乃神人也。
1: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个眼睛再来一下。
0: 说着话又拿起一个瓜子眼药来，在裴元庆的这个眼睛上面又这么一滑，哎，这个眼也睁开了。尽管说眼睛睁开了，里边还通红，血贯通人了，但是眼睛能睁开就已经是好了不少了。哎呀，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简直太好了。那个，你还有没有这个药？
1: 你放心，小将军，看见这一盒了吗？一共就这么十来片，我把这一盒啊就都撂到你这儿，你呀没事拿它就在这眼上蹭一蹭，用不了两天你就好了。哎呀，裴元庆这功夫真恨不得给这大夫跪地呀，蹦蹦蹦磕仨头。裴元庆心想，我这眼睛睁不开，那简直是太别扭了。
0: 大夫，谢谢您谢谢您，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钱。大夫，多少钱？
1: 哎呀，小将军，谈什么钱呐，
0: 大隋王朝天兵到此，为国除患，把这瓦岗山这伙贼寇都清除喽，这是给我们老百姓造福啊！我给您看看眼病，这是些许小计，何足挂齿，更不用谈钱了，不用钱，不用钱。裴元庆说：“这哪能呢？快点给拿五两银子。”
1: 这钱可没少给。
0: 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拿过五两银子来。这高一手不要，裴元庆是非要塞给他不可。高一手把这瓜子眼药给他撂下一盒，裴元庆自个儿眼睛能睁开了，马上想到自己父亲的棒伤。哎，高大夫，这个我问您，您治外伤能治吗？
1: 外伤？什么外伤？
0: 我的老爹爹呀，身上有棒伤，元帅打了他几十军棍。哎呦，老爷子这么大岁数，德高望重，倒在这里因为什么事情，这元帅敢打老爷子几十军棍呢？哎呀，这是军中之事，您就不用细问了。现在老爷子身受棒伤，皮开肉绽，我们军营之中这军医都忙着呢，又没给他上药，您有没有药？
1: 哦，这个药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哎呀，你早找我呀，早找我何必让老爷子受这几天的罪呢？说着话，这高一手又把药箱放下打开了，里边拿出几包药面来，让老爷子把中医吞下，让人打来连水来，淡淡的高一点盐， 拿着这个棉花蘸着水，轻轻地把这个棒伤先给它洗干净喽，然后把这药就给老爷子敷上了。敷上之后拿布给它缠好喽。
1: 最后让老爷子把这个衣服穿好。
0: 您现在马上就坐下，您感觉比刚才好没好？轻不轻？
1: 裴仁吉往这个自己的床上那么一坐，嘿，好药啊，立见功效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金提关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好大夫。
0: 夸奖了夸奖了，不过我跟您说，我这个药呢能暂缓一时，马上让您不疼喽，但是您晚上睡觉的时候缓过劲儿来有可能还疼，因为您身受棒伤，表皮上打破了，内心里头也起火呀，所以呢我再给您留一点药。这几丸药啊您把它喝了，喝下去之后您这心火也就除掉了。
1: 哦，高大夫，那谢谢您谢谢您。
0: 说着话又给留了几个药丸子，告诉老爷子务必得喝了。老爷子说好吧。高大夫说我走了。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从人，说找车找车，军营之中找不着啊，另备一匹马送高大夫回金提关。手下的军卒另备了一匹马送这高大夫回转金提关了。送高大夫去的人转身也回来了，向裴元庆回禀高大夫已经回到金提关，到他那个药铺里了。裴元庆说好，就这样吧。裴元庆这眼睛眼瞅着就好啊，没事拿这瓜子眼药就抹。这老爷子裴仁吉呢，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就把高大夫留下的药丸子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半夜他可就睡不着觉了，怎么着，肚子直咕噜。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裴仁吉吃了高大夫给的这个药之后啊，半夜里肚子直咕噜，肚子开始咕噜，接着就疼，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三老爷子就站起来了。裴元庆一直跟父亲在一个大帐里边陪伴着父亲，裴元庆这眼睛是大见青了，问老爹在干什么，老爷子说我得上外边方便，军营之中这厕所都在外头。裴元庆跟着老爷子去了一趟，回来之后躺到了床上，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又坐起来了。不行，我还得出去。裴元庆说您怎么的，哎呦，这个药这什么药，这吃了之后怎么一劲拉稀呀、啊、高大夫按说这个药不能错了。老头说就说的呢，他给我这个棒伤上的外伤药上上我就不疼了，怎么这个肚子里边吃上他的药丸子受不了呢？裴元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高大夫是个干什么的？
1: 哎，不要乱猜疑人，元庆啊，也许呀高大夫人这个药吃去之后我就泻火的，我这内里边的火太大呀啊。
0: 老头上了一趟又一趟，上了一趟又一趟，最后是一趟比一趟紧。裴元庆干脆吩咐手下军卒把那个洗脸的通盆拿进来吧，就在屋里接吧。老头整个的拉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都拉脱了相了，两腮无肉了。裴元庆这可沉不住气了，老爹爹，这快点派人去上高一手那去找这高大夫。
1: 哎，裴元庆说不行，我跟着手下军卒去。
0: 手下军卒一听，那您别去啊，您不能离开这个前敌训地呀、啊、我们去吧。
1: 裴元庆马上派手下的兵卒到金提关去找这高大夫问问怎么回事。
0: 这兵卒去了之后就回来了，回来呀、啊、就跟裴元庆说，哎， 少公子，我们见了那高大夫了。高大夫说呀，老爷子要是拉肚的话呀，可能这个药量重了一点。让老爷子给他写篇字儿。他这本应该是过来，但人家高大夫看病的人特多，我到那去一看，那满屋子都是人，人家抽不出手来，而且还有重病号，要死要活的。他说让老爷子是随便写几首诗也行，或者是写篇什么千字文了之类的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人家这高大夫有这个招，人家就一看老爷子写的这个字儿，叫看字论脉，就能知道老爷子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了。哦，裴元庆是感情这高大夫这么厉害，那可不呗。那好那好，老爹爹您看您怎么办？老爷子说，那要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他写幅字儿吧。写什么呢？这裴仁吉老爷子书法还真不错，文武全才，老头能把千字文背下来。这个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呀、啊，这个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命令他手下一个官员官拜给事郎，叫周兴嗣，让这周兴嗣用这个四个不同的字儿组成一句，对偶押韵，写成一千个字，这一千个字不许重的，哎，所以这个周兴嗣呢就给编出来这么个千字文。编出来这个千字文之后，后来就在这个学生当中，学校里边给流传开了，成了学童的启蒙读物。所以今天裴仁吉老爷子就写了这么一篇千字文。写完了之后，这军卒还说呢，他说老爷子您呐、啊、得签上您的名，最好啊盖上您的印。人家那高大夫说呀，必须是您亲笔写的，您不签名不盖印，人家还信不着。裴仁吉说，那好那好，我给签名我给盖印。裴仁吉落款签上名，盖上自己的私印，还盖上自己的官印。说怎么这个私印还有官印？官印虽然也是他那名，跟那私印不一样。据说古代当官的，你是哪级官员，那个印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大小有规格，分量还有规定。所以裴仁吉把自己的官印私印都盖上，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千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让他骑快马送往金提关，到高大夫那儿。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没用多久的时间，这军卒回来了，提溜着药包子回来的。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说先锋老爷，他这么回事，我见那高大夫了，高大夫啊，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吃大了呢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让我给您带回来，让您马上煎了就吃，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哦，裴仁吉说好，马上吩咐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就煎这个药，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吉喝了，喝了之后就不拉了。裴仁吉心想，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人家说到哪做到哪，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哎呀，裴仁吉心想，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提关，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其实啊，他看什么高大夫，裴仁吉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怎么中了计谋了？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原来金提关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一手，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那是谁呀？山上的徐茂公。咱说过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而且精通医术，

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古代那叫互派奸细。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帅不和，这个张大兵就是朝中那太监总头张衡的儿子，说这张衡因为跟这裴仁吉有夙愿，让他张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把这个事情运筹好了，完全可以使他们父子二人归乡瓦岗山。怎么让他们归乡瓦岗山呢？于是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计谋，开始让齐国远下去打这一仗的时候，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果然齐国远成了，裴元庆眼睛给杀坏了，军营里边已经有奸细在那儿运作着呢，偏偏又赶上军医找不着，说到老百姓那儿去了，周围那些老百姓的人家都是瓦岗山上的人，半城百姓原地的百姓都已经搬家了，所以他们一打听就推荐到金提官去了。到了金提官一请，就把这位徐茂公给请来了。徐茂公果然医术高明，把裴元庆的眼睛治好了，用的是那瓜子眼药，这是真的。那么把裴仁吉的棒伤也给治得见轻了，也见好了，这也是真的。留下那几丸药，这药里可就有说到了，为什么拉稀呀？配的几丸无关痛痒的药，其中有一种药是巴豆，这巴豆吃了是非拉稀不可，所以拉了一宿。为什么要让他拉稀？就为了让他再找这高大夫。再找高大夫，为什么要让他写签字文？要的就是他这幅字。裴仁吉把这签字文写完了给送去了，愣说看字诊脉，这纯属胡扯。徐茂公为的是套着裴仁吉把这字写来，更可喜的是裴仁吉非常认真，官印私印都盖上了。这幅字到手之后，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一见魏爷，大爷魏征啊，大爷魏征好书法。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魏征就根据裴仁吉这个字体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完了之后，魏征提起笔来就给裴仁吉山瓦官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信上是这么写的，贤内之子。贤内就是指他那，就是贤妻呀、啊、老太太。哎，吾与元庆出兵瓦岗，盖因将帅不和，举与贫生，又见瓦岗军事义勇非常，久攻不取，元帅逼迫，另系生死，又于疆场领听徐军师致府忠劝，权衡利弊，现已降顺冈山，唯感知遇之情，以讲翠云许遇大德天子为妻室，即日派人往接，万物一虑，速离险地为我之盼，以防生变，切切切切，详情面虚。落款是裴仁吉，盖上了官印，又盖上了私印。说这官印跟私印哪来的？咱不说了吗？他写那签字文上面有啊，有官印私印呢。这魏爷精通书法，善于篆刻，找两块木头往那一比划，就按着他那官印跟私印就刻下来了。刻完了之后往上一盖，这就是裴仁吉那印。尤其是他写的这字迹，模仿完了裴仁吉把这封信写完之后，让徐茂公让识文断字的几个人一看，大伙都拍手叫绝，说大哥简直就绝了。

0: 谁也看不漏。
1: 把这封信写好了，
0: 这信说这意思就是他们父子两个人倒在瓦岗山下攻打瓦岗山，将帅不和，结果这个当元帅的老下命令逼着他们攻打瓦岗山，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命，说另系生死嘛。最后在疆场上碰见徐茂公，徐军师对他们这么一解劝，肺腑之言，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感谢人家知遇之情，把他的女儿裴翠云，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当娘娘了。说现在派人马上到家里边接你们，快离开险地。隋王朝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上这抄咱们家不可，所以快走，事不宜迟。这封信写完之后，大爷魏征说，我这信写完了，是不是派谁就到山瓦关接老裴家家眷去？徐茂公说，这还不行啊，咱得跟当今皇上商量商量。拿着这个信就找程咬金去了。万岁，我们定了一条计策，打算要收服裴元庆。程咬金一听，好啊，三哥，像裴元庆这样的小将官，咱们瓦岗山上正缺呀，我就想把他收服过来呀。不过这个计策我们定好了，得征求你的同意。哎，三哥，不用问我，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哎，不，这回牵扯到你。程咬金说，怎么还牵扯到我呀？徐茂公说，我们打算这样，我们已经啊把裴仁吉的笔记给诓骗来了，大哥呢模仿他的笔记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我打算判给王伯胆和谢英登他们两个人去到山马关，就把裴仁吉的家眷给接来。书信上是按这么写的，同时呢也说把他的女儿裴翠云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当今陛下拜堂成亲，龙凤成祥。您做了皇上了，虽我有三宫六院，总得有一方妻室啊，就跟他们老裴家先接上亲。这个亲要接成了，裴氏父子是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您意下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当时这脸就拉长长了。哎，我说军师，我说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徐茂公说，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别的招呢是没有了。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啊，你这个书信就写着说他们投降了啊，把人家诓来倒也作罢，那么你还要让人家闺女跟我接亲成我的媳妇儿，那人家那姑娘能愿意吗？啊，就我长这模样，我知道我长什么样，我要长得漂亮有人样，小名能叫阿丑吗？啊，人家姑娘一看，就姑娘不看，老太太一看她也不能愿意。徐茂公说，您忘了，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他的女儿跟您结了婚就是娘娘了。哎呀，这东西这就那么回事儿，我这皇上说不定当的哪天就拉倒了，这个娘娘他也当不长，关键是坑人害人，我这事儿办不来。陛下，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瓦关去，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投降，裴氏父子不投降，他们的伤病养好之后攻打瓦岗山，裴元庆胯下马掌中锤，我们山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弄不好随军十万之众就得把我们瓦岗山踏为平地，您这皇上也当不长了，您就也得走。这两头您说哪头重哪头轻？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计谋把他们家眷接了来，您不光说娶了个媳妇儿，您还收了他们父子二人，双管齐下，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之呢？程咬金听到这里边琢磨半天，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摇来晃去，行行，我说老道，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

0: 徐茂公说办不成在我，您可以怪罪我，要是办成了您得听我的，到时候拜堂成亲先得跟您打招呼。另外这小姐要上了山之后您得听我安排，我让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徐茂公把程咬金这工作先做好了，然后马上找来了王伯党谢英登，把这封信就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同时呢，把一字并肩王小霸王翟让也找。徐茂公秦琼魏征他们把这个事情跟小霸王翟让一说，翟让一听拍手叫绝。翟让说好，这个计谋太漂亮了，要去接亲吗？要去接亲咱们得比较隆重啊，咱是瓦岗军呐，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娶媳妇儿，那不能是一般的车辆，我有一辆车，让他们赶着去。小霸王翟让自个儿站瓦岗山的时候亲自造过一辆车，其实他那个车叫辇，四个轱辘的，六匹马拉着，原来都是黑大绒镶着周围，现在给他改换一下，改成红大绒的，喜事儿吗？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是花车。这车弄好了，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边就下来，这回奔山瓦关，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车后边还拉着两辆车呢，那两辆车都是什么？绫罗绸缎、金银财宝、猫眼睛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首饰都有，弄了好几箱子，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黄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这叫聘礼。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为什么要让王伯党谢英登去呢？因为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气质非常良好，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山后下来之后，绕道而行，昼夜兼程来到山瓦关。到了山瓦关之后，他们这瓦岗军可不是穿的瓦岗军的军衣号坎啊，身上穿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要不然的话一路之上逢州过县的就不好走了，容易带来麻烦呢、啊。到了山瓦关，找到了总镇衙门，到衙门口这儿，王伯党吩咐手下人往里禀报，就说是瓦岗山上裴仁吉先锋官派来的人要见老夫人。门口的人一往里一传禀的时候，偏赶上在大堂上坐着两位少爷，这两位少爷就是大公子二公子裴元福裴元禄。这裴元福裴元禄啊，对这老爷子裴仁吉呀一向心里边总有一种怨气。为什么有种怨气呢？这裴仁吉看不上大儿子二儿子，老管他们两个叫废物叫窝囊，管老大叫窝囊，管老二叫废物，说这哥两个合在一块就是这窝囊废。这哥两个呢让这爹说的呀也认头了，说谁让这老三有本事呢，一说就是三儿子有本事，人家胯下马掌中锤，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力大过人，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文采也不超群，所以这爹老数的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了。一见王伯党谢英登，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王伯党谢英登看了看这两位公子，您二位是？我是裴元福，他是我二弟元禄。哦，大公子二公子，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是吗？快点里边请，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落座之后吩咐献茶，献上茶来，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 哎，我爹的书信能不能先给我们看看？
1: 王部长说，这是写给老夫人的，给您看也可以。所以先把这个书信就给裴元福看了。裴元福把这书信打开一看，哟，
0: 我爹投降瓦岗寨了。他瞧了瞧王部长，您是？
1: 王部长说，实不相瞒，我就是瓦岗军。来呀，把东西抬进来。珍珠玛瑙值钱的东西往里边一抬，往桌子上一摆，往里一放，跟裴元福裴元禄这么一说，元福元禄一瞧，得，这回咱上瓦岗山，我妹妹嫁给大德天子，我们哥两个成了国舅爷了。
2: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1: 哎，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先看这个微信。
0: 妈，和我下去跳绳，帮我计数。
2: 你自己去，自己去，我买东西呢。
3: 2014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调查数据显示，近七成父母陪孩子时玩手机。2016年5月，第32届楚才作文比赛中，万名6年级学生中有3000多人集体数落父母的陋习——玩手机。
0: 你快是手机的爸爸了，爸妈，你再不陪我就长大了。
3: 爱玩手机的家长们作何感想呢？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好漂亮啊！
1: 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2: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3: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4: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1: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5: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6: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恕臣七载未诉真情，提起此事。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诉忧愁。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只人参

0: 得上你呀。
1: 浓妆一艳抹，一丛红髻冠。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颗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平凡，不如你呀。
1: 粉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肩呐。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活活两条眉。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许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分别为大家介绍的是祁派艺术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和祁派传人周信芳先生的长子周少龄。
0: 生旦净末，道不尽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唱念作打，演不完英雄故事、儿女情长。锦绣梨园空中剧场。

听众朋友，周杏芳一名麒麟童，生于江苏淮阴，出生艺人家庭，是我国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6岁拜陈长兴为师，7岁登台，13岁就成为戏班中的主角。到了北京之后，搭入喜连成科班，曾与梅兰芳同台演出。从这里起，他将7岁登台时用的艺名麒麟童改为了麒麟童，也就是从这时起，麒麟童这个名字便一直屹立在中国京剧的剧坛上，受到广大观众和听众的赞赏。在京剧界，常有北有梅兰芳，南有周杏芳之称。作为祁派艺术的创始人，周杏芳先生表演的祁派，它的特点就是以力为美，将沙哑的嗓音瞬间转化为苍劲浑厚的祁派声腔。他的唱以苍凉遒劲为特色，朴而不直，顿挫有力。周杏芳的念白有较重的浙江方音，苍劲饱满，讲究喷口，富于力度，口风犀利老辣，而且音乐性很强，生活气息浓郁。京剧《扫松下书》便是祁派情景交融的一部代表作。这是一段非常耐听的折子戏，故事描述了一个善良的老人在为故交扫墓时为他鸣不平，希望远在京城故交的儿子能够回来拜祭他父母的祖坟，并托一个年轻人带信的故事。开场时四句诗一样的念白，意境深远，格调高雅，悲而不怨，哀而不伤。清江影是老灰调，承接前面的四句念白，烘托出一个空山寂寂，悲风萧瑟的艺术境界，与剧中人物心情和自然环境符合若契，感人至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邀您欣赏由祁派艺术创始人周杏芳先生演唱的京剧《扫松下书》。

拜的是忘恩负义的曹公。

子就上了棺材，五娘子点下了金丝，到那长街去买，买了

0: 是叫张光才，头骨吊骨把心摘，是我一个白一个白。
1: 老婆，你小心点儿呀。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演唱的一出具有祁派情景交融的代表作《扫松下书》当中的精彩唱段，演唱跌宕起伏，调式优美舒畅。其实，这样的演唱手法在祁派声腔当中常常可以听到。又比如，在京剧《追韩信》当中，萧何的那一段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接着唱二黄快三眼，是三生有幸，也是这种手法。而别的派别当中呢，这种念白直接接唱的情况则并不多见。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邀您欣赏由周信芳先生在京剧《追韩信》当中的精彩唱段。
1: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周信芳先生演唱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彩片段。周信芳把角色的创造重点放在性格化上，而在性格化的人物塑造中，他所着力追求的又是这个人物的感情的表达和宣泄。通过动作，通过演唱，萧恩的悲愤和复仇的决断，张元秀的悲愤和无处讨取公平的悲愤，宋世杰的义愤和热情，徐策的刚毅和执着，他无不给予淋漓尽致的显示，真正做到以情动人，通过动情而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客观，以求体现戏的真价值。好，说到这儿，我们再邀您欣赏由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当中徐策的一段唱，战战青天不可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邀您欣赏由周信芳先生演唱的祁派代表剧目之一《义泽王奎》的精彩片段。
1: 白驼的一路之上多惊

十分，急忙摘下丝

的衣服脱下身，我虽然年迈有些心，相府的叫马在府外等候，你把这件奴才的衣服穿戴起来，到相府去做奴才吧。不是你卑鄙无耻，下

听众朋友，周信芳在表演上最突出之处就是高度重视角色的性格化，不仅一两个角色力求演活，几乎是他所有的代表剧目当中的角色都是鲜活的。他扮演的萧何追韩信时，骑马就是萧何此时此刻的骑马，徐策跑城也就只能是徐策的跑，宋江杀阎婆惜时的拔刀插刀也只能是宋江特有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您欣赏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宋江杀妻》当中的精彩唱段，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

作为一个艺术家，周信芳以自己的表演艺术感染力以及人格魅力影响和鼓舞了几代演员和观众。周信芳所处的时代和他对时代的态度决定了他选择和编演的剧目都具有忠孝节义的元素，人物爱憎分明，大义凛然。周信芳的艺术风格留给后人的是正气和正义。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您介绍的是周信芳先生的长子棋派传人周少林先生。听众朋友，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是京剧棋派艺术的创始人，在京剧界常有北有梅兰芳，南有周信芳之称。而在周信芳众多的子女当中，真正继承父业在京剧舞台上粉墨登场者仅有周少林先生一人，他对京剧棋派艺术的继承整理贡献颇多。周少林先生出生于1934年，父亲周信芳是一代戏曲大家，可能是儿女对京剧的热爱感动了周信芳，也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艺人的地位和工作性质的深刻变化，使周信芳改变了原来不让子女学习的想法。1955年，周少林开始踏上了京剧表演艺术的道路。父亲周信芳对他说，你既然立志要做一个京剧演员，那就好好的学习吧，可是自己要下苦功夫，不要想扛着我这块牌子，以后学成个半吊子，我是绝不会让你登台的。周少林学戏，父亲周信芳没有让他一上来就学棋派戏，而是先学谭派戏。周少林学戏也很努力，为了学戏，他在父母房外的阳台上搭了一张单人铺，睡在那儿，每天清晨5点起便集体练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周少林按照父亲的要求先到码头上闯。他先来到宁波与当地的京剧团合作演出，在宁波头3天的打炮戏是伍子胥、四郎探母和杨家将，这是周少林先生第一次正式

并开始启用他的艺名周少龄。到码头上闯了一段时间之后，周信芳才开始亲自给周少龄教戏。1960年，周少龄进入上海京剧院，正式成为上海京剧院的演员。1962年，周少龄有幸和父亲周信芳同台演出，演的是《战长沙》，周信芳扮演黄忠，周少龄扮演关羽，这也是他们父子唯一的一次同台合作。好，那说到这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意为广大的听友找到了在1962年周少龄和他的父亲周信芳同台演出的《战长沙》的一版珍贵实况录音，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

回头把花枪，腰身关羽金砖枪，左摇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在1962年周少林和他的父亲周信芳同台演出的京剧《战长沙》的一版实况录音。父母为了支持周少林学习练功，还专门在家里的花园专门搭了一个戏台子，而周信芳的书房窗户正好对着戏台，他可以透过窗户观察周少林练功学戏的情形。1979年10月，京剧《海瑞尚书》重新登上了京剧舞台，由周少林扮演的海瑞反响非常的强烈。而在这一时期，周少林还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四进士》等奇派名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来邀您欣赏由周少林演唱的京剧《四进士》当中的精彩唱段《上写田伦顿首拜》。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周信芳先生的长子，著名旗派表演艺术家周少林先生演唱的京剧《四进士》当中宋世杰的一段唱《上写田伦顿首拜》。怀着落叶归根的思想，2001年，周少林夫妇从美国回到上海，定居在上海长乐路上的周信芳旧居内。回国之后，周少林先生先后收了陈少云、吴琼、汪锦、江培培、裴永杰等人为徒。他给陈少云、裴永杰教授了旗派名剧《四进士》《沙溪》《斩金堂》《清风亭》等剧，为旗派艺术的星火传承孜孜不倦的工作。但是在周少林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又受到帕金森氏病魔的百般折磨，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周少林还是在其夫人黄敏珍的精心护理和扶持下，坚持和病魔做斗争。凭着坚强的毅力，周少林先生坚持把教授表演的经验和研究京剧的心得写成了《海派父子》一书，并于2005年出版，为旗派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好，最后让我们再由周少林先生的亲传弟子陈少云演唱的京剧《鸿门宴》的选段《但把宽心放》的唱段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一同祝愿京剧旗派艺术薪火相传。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995小贴士。
2: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也被看作是滋补食疗的佳品。鹌鹑蛋营养高，一天吃几个鹌鹑蛋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一个鹌鹑蛋大概重10克，也就是一天能吃4到5个鹌鹑蛋。不过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红烧、卤煮、火锅里的鹌鹑蛋，再好吃也要心里有数，别吃太多。鹌鹑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鸡蛋的2倍还要多，5个鹌鹑蛋中胆固醇含量超过400毫克。健康人一天吃5个没有关系，但是血脂异常、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啦。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

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